0: 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以及鸡蛋和胆固醇、高血脂之间的关系。
4: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
3: 对，
4: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对于鸡蛋的一些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吃鸡蛋这件事情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4: 其实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担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3: 对，
4: 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吃多了鸡蛋会让胆固醇变高，血脂变高，甚至会得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3: 是的，
4: 所以很多人就会对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3: 有道理，那鸡蛋吃多了真的会让胆固醇和血脂升高吗？
4: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鸡蛋吃多了会让胆固醇变高，因为影响我们血脂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3: 是的，
4: 那鸡蛋里面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但是它的饱和脂肪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还含有卵磷脂，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
3: 那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呗。
4: 对，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合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靠我们吃进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吃进来的多了，身体合成的就会少一些，所以如果你本身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吃鸡蛋是不太会让你的血脂受到很大影响。
3: 哦，那这么说的话，吃鸡蛋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4: 有啊，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而且还有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是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是有好处的。
3: 真的是没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到底一天吃几个鸡蛋是最健康的。
4: 嗯哼，
3: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4: 有的，其实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有明确说的，就是正常成年人每周建议吃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一个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所以差不多就是每周6到7个，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一个。对，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3: 从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天一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安全的呢？
4: 没错，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里面说，我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最好不要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黄里面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你就算其他的食物里面也会吃进来一些胆固醇，但是一天一个鸡蛋的话还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3: 对，
4: 所以是比较适宜的。
3: 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像孕妇或者说正在健身的人，这种对蛋白质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他们一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呢？
4: 其实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包括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健身增肌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需要恢复的人，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鸡蛋的。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个。
3: 好的，那这个量是只吃蛋白呢，还是说包括蛋黄？
4: 这个量是包括蛋黄的，但是前提是你其他的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如果说你平时已经喝了很多牛奶，或者说吃了很多肉、鱼、豆制品，那你鸡蛋还是建议一天最多一个，而且做法的话最好是蒸或者煮，不要去吃那种油炸的。
3: 原来是这样。那高血脂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 在吃鸡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讲究吗？
4: 高血脂的人群的话，他肯定是要更严格的控制一下脂肪的摄入嘛。
3: 嗯，
4: 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一周不要超过五个，而且最好是把你其他的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呀、啊。这些东西都要算进去，然后来调整你鸡蛋的量。
3: 哦，那听起来这个胆固醇的摄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4: 对，肥胖的人群也是要控制总热量嘛。那有研究发现，就是肥胖的人如果每周吃鸡蛋超过六个的话，全因死亡率是会上升的。
3: 哦，
4: 所以说肥胖的人，如果是在减重期间的话，你可以用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一个。
3: 嗯，
4: 而且最好是吃蒸煮的鸡蛋，不要去吃那种煎炸的。然后再搭配上大量的蔬菜、杂粮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样子来吃会比较好。
3: 好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鸡蛋和胆固醇、血脂的关系算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不用担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风险的，
4: 嗯哼，
3: 甚至还会有些好处。
4: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儿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两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

0: 而更健康。
1: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0: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0: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1: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0: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1: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0: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1: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0: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1: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0: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1: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0: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1: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0: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0: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播客大玩家，
7: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8: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9: 对，
8: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五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9: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8: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9: 对，
8: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9: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8: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9: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8: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9: 对。
8: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9: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8: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9: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8: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

0: 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0: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1: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1: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0: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1: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0: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1: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0: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1: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0: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1: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0: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1: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0: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1: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0000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0: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1: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
0: 嗯，
1: 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1: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
0: 嗯，
1: 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0: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1: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0: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1: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就是在冬天很多家庭在使用暖气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这些做法呢不仅会影响到整个供暖系统的效果，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或者说浪费资源的问题。
7: 没错，这个还是很贴近大家生活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经常会有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从暖气里面放出来的水可以随便用。这个真的没问题吗？
7: 其实啊，供暖系统里的水不是普通的自来水，为了防止锅炉和管道结构生锈还有冻裂，供热公司一般都会在水里加一些火碱、烤焦还有磷酸钠这些化学药剂
6: 啊。那这些东西如果跟我们的皮肤直接接触了，或者说不小心吃到肚子里会怎么样？
7: 长期接触的话，皮肤会变得干燥，容易过敏。如果说这些水沾到了餐具或者蔬菜上，就算是洗过也会有残留的风险，对身体是不好的。
6: 所以说这个私自放暖气里的水还不光是个人的事儿，
7: 对，
6: 还会影响整个供暖系统。
7: 对的，因为你一旦放水的话就会破坏这个系统的压力平衡。
6: 是的，
7: 可能导致你整个单元甚至整个小区的供暖循环出现问题，到时候别人家的暖气也不热了，而且供热公司还可能会追究你的责任。
6: 原来是这样。 下面我们要讲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遇到这个暖气片不热的时候就会去放水。
7: 嗯，
6: 这个做法到底有什么问题？
7: 问题还真不小，因为这个供暖系统它是一个封闭的循环，里面的热水是靠稳定的压力来循环的。你如果说打开这个排气阀或者说放水阀，把水放掉了，那系统的压力就会突然下降。
6: 怪不得有的人说越放越冷，原来是冷水进去了，把热水给顶走了。
7: 是的，是的，而且你放掉多少热水，供热站就要补进来多少常温的冷水。那这些冷水又要重新加热，这样的话整个系统的供暖效率就会变差，温度就会下降。
6: 那如果说遇到这个气堵了导致暖气片不热，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处理？
7: 如果是气堵的话，你只需要把暖气片顶端的这个排气阀打开，把里面的气排出来，直到流出的都是水没有气泡了就行了。整个过程其实用不了多少水，千万不要去大量的放水，要是这样还不热的话，就应该马上联系供热公司，让专业的人来检修，自己就别再折腾了。
6: 明白明白。还有些人图方便会在暖气片上晾衣服，觉得这样又能烘干衣服又能省电。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什么隐患？
7: 隐患还是不少的，因为暖气片在工作的时候温度是比较高的，它会吸附空气中的灰尘，那你把湿衣服搭上去的话，灰尘就会粘在衣服上，而且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也很容易让细菌霉菌滋生。
6: 是的，
7: 衣服虽然干了，但其实上面可能已经有很多霉菌孢子了，穿在身上就很容易引起皮肤瘙痒或者呼吸道不适，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有过敏体质的人，风险就更大了。
6: 除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样做会不会对这个供暖的效果有影响？
7: 当然会有影响，因为暖气片它是靠辐射散热和空气对流来提升室温的，你把衣服搭在上面就相当于给它盖了一层被子，热量就散不出来了。那你为了让房间暖和起来，供暖系统就得消耗更多的能源，这样的话反而更费电或者说更费热。对，而且像那种老式的铸铁暖气片，它的表面温度能到60-70度，你要是搭了一些化纤的或者羊毛的衣服，长时间烘烤的话很有可能烤焦甚至引发火灾，
6: 听起来真的很危险啊。
7: 对，
6: 我们再来分析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人觉得暖气片越烫家里就应该越暖和，这个想法对吗？
7: 其实不是的，就是你家的室温和这个暖气片烫不烫没有绝对的关系。对，经常会有人说，哎，我这个暖气片都已经烫手了，但是屋里还是不暖和。那其实问题一般都是出在房子本身。
6: 原来不是暖气片的事儿。那具体哪些因素会导致这个热量留不住呢？
7: 影响最大的就是房子的保温和门窗的密封性。
6: 嗯，
7: 比如说你家的窗户缝很大，门也关不严，或者说这个墙体没有保温层，那你这个暖气片再怎么热，它的热量也会很快的流失到室外。
6: 是的。
7: 另外就是如果说你的暖气片是那种老式的，散热面积又很小，或者说被沙发窗帘什么的挡住了，那它的热量也很难散到屋里。
6: 如果说我们发现家里的暖气不热，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排查和改善呢？
7: 首先你要检查一下窗户是不是都关紧了，门缝是不是漏风。你可以拿一张纸条，放在这个窗户缝和门缝边上，如果纸条被吸住了，那就说明这里漏风。你可以贴个密封条或者是挂个后窗帘，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热量流失。
6: 是的。
7: 如果说你的暖气片被家具挡住了，那你把家具挪开，让热气能够正常的散出来，这样也能提升一些室温。
6: 对，今天咱们聊了几个常见的关于暖气使用的误区，比如说不要随便放暖气里的水，然后暖气片不热的时候不要盲目放水，还有不要在暖气片上晾衣服，最后就是暖气片很烫但屋里不暖和不一定是暖气的问题。
7: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祝大家都能够温暖过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5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

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来活些。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0%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一娃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场景，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

0: 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3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

0: 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0%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
3: 摸鱼蓄力。

0: 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

0: 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3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3: 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

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

0: 车九九九，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九九九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儿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九九九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两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50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

0: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 试试。
2: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双倍。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九九九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

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

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一挖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0: 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救我！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

当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两斤送一斤，到手整整三斤，才133块，买三斤送两斤，199，直接抱走五斤，合下来一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

白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

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

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

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

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它，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显

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5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5: 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3: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2: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3: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2: OK，
3: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

0: 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1: OK，
0: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1: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0: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1: OK，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1: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0: 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1: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0: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1: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0: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1: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0: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1: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1: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0: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 哦哦哦，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

0: 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4: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0: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7: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0: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7: 对，
0: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7: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0: 对，
7: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0: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

0: 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1: 嗯，
0: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1: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0: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1: 嗯，
0: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0: 对，
1: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1: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1: 嗯
0: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1: 嗯，
0: 10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1: 嗯，
0: 这个蒜末先爆香，
1: 嗯，
0: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1: 嗯，
0: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黏，
1: 嗯，
0: 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1: 嗯，
0: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1: 嗯，
0: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1: 嗯，
0: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
1: 嗯，
0: 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
1: 嗯，
0: 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1: 嗯，
0: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

0: 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
1: 对。
0: 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儿，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啊，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6: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8: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7: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8: 嗯哼，
7: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8: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7: 嗯哼，
8: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
7: 嗯，
8: 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7: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8: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7: 对
8: 对。
7: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8: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儿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7: 嗯哼，
8: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7: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8: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
7: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8: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

0: 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1: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1: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0: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1: 嗯哼，
0: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1: 对，
0: 对，
1: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0: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1: 对。
0: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1: 对，
0: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1: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最
1: 对。
0: 后你再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1: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0: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1: 对。
0: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1: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0: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1: 对，
0: 就完成了。
1: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0: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1: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儿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1: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0: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地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1: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0: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1: 对。
0: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1: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0: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

0: 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1: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1: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0: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呲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就
1: 对，
0: 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1: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0: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儿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8: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7: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8: OK，
7: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8: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7: 对，
8: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7: 对，
8: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7: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8: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1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成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儿，

0: 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两三分钟。 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1: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或者是说这个豆皮。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的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1: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1: 对，
0: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丝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 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1: 对，
0: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1: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0: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1: 对，
0: 然后或者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都很提味。
1: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0: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一汤匙，醋是一到两汤匙，辣椒粉是一到两茶匙，你就 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1: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0: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1: 对，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十分钟到三十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0: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 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1: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0: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1: 对，
0: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 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1: 哦，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对，
0: 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 最好还是不要，
1: 对，
0: 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
1: 嗯，
0: 就才会好吃。
1: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0: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 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1: OK，
0: 听着就很有食欲啊。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 就会快很多。
1: OK。
0: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

0: 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0: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两次加。
1: 哦，
0: 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1: 对，
0: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1: 对，
0: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0: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1: 对，
0: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的，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1: 对
0: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1: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0: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1: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0: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1: 对，
0: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
1: 嗯哼，
0: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
1: 哦，
0: 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1: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0: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1: 对，
0: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的，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1: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1: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0: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这怎么回事啊？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假日有声杂志。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12: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1: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12: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11: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12: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
11: 对，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12: 哇、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11: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

0: 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1: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0: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1: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道马金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0: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酒石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石，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0: 啊、哦，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1: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0: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1: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0: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

0: 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热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4: 大家好，我是丹丹，我现在正在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现场超热闹的海飞丝一下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正在火热上演当中。本次活动是海飞丝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河南广播电视台私家车999三方重磅联合打造的夏日专属活动，深耕头皮护理多年的海飞丝专注解决国人头皮难题，至今已经帮助超6亿人摆脱头屑、头油、头痒困扰，轻松解锁清爽蓬松发质，全程自在酷爽。而且本次晚会不只有精彩演出，超多趣味国风体验等你来打卡哦，大家可以现场换上雅致汉服，亲手体验非遗漆扇，创意手作串珠，还能免费拍摄拍立得美照，定格夏日美好瞬间哦。同时现场专属优惠，惊喜好礼轮番放送，福利满满，洛阳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哦，赶紧来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一站式解锁国风浪漫与夏日头皮清爽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6: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5: 对，
6: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6: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5: 没错，
6: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5: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6: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5: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6: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5: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6: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5: 没错，
6: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5: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6: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5: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6: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5: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6: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6: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5: 哇，
6: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5: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6: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5: 是的。
6: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5: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6: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5: 没错。
6: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5: 对，
6: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5: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6: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5: 对，
6: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5: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6: 是的，
5: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6: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

0: 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3: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3: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2: 对，
3: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2: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3: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2: 嗯，
3: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2: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3: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2: 嗯，
3: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2: 对，
3: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2: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3: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2: 嗯，
3: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2: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3: 嗯，
2: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3: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2: 对，
3: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2: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3: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2: 嗯，
3: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2: 对，
3: 也容易落枕。
2: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3: 嗯，
2: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3: 对，
2: 会有什么影响？
3: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2: 嗯，
3: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2: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3: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2: 对，
3: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2: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3: 对，
2: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3: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2: 拜拜
3: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前。

0: 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6: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5: 对，
6: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6: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5: 对，
6: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5: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6: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5: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6: 对，
5: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6: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5: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6: 对，
5: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6: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5: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6: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Tango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5: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6: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5: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6: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

0: 道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1: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0: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1: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0: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
1: 嗯，
0: 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1: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
0: 嗯，
1: 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0: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1: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0: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他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是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1: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0: 对，
1: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0: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1: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
0: 嗯，
1: 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0: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
1: 对，
0: 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1: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0: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0: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1: 对，
0: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1: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0: 对，
1: 具体要怎么做呢？
0: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1: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0: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0: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
1: 嗯，
0: 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1: 对，
0: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1: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0: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 然后也

0: 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1: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对，
1: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
1: 嗯。
0: 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1: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0: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
1: 嗯。
0: 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0: 对，
1: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0: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
1: 嗯。
0: 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1: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0: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
1: 嗯。
0: 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1: 明白了，那 Mean 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0: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鱼肉，然
1: 嗯。
0: 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6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0: 对。
1: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

0: 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便宜的把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

0: 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场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0元。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我们小手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

0: 授权门店。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这怎么回事啊？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

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

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

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防风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1.5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

会，千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菊元气减零，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5支只要199，连2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只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

咱们能买到六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两瓶更划算，两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

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

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百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0%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它，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这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0%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

0: 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

0: 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吟诗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2: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1: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2: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2: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1: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2: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1: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2: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1: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2: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1: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2: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1: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2: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

0: 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1: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0: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1: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0: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1: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0: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1: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3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

0: 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三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1: 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那个最近被网友调侃成塑料衣的聚酯纤维。哎，你发现没？这玩意儿以前叫的确良的时候，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怎么现在突然就口碑翻车了？
3: 对呀、啊、对呀、啊，我小时候还穿过的确良衬衫呢，当时觉得特别挺阔，不容易皱。现在倒好，一提到聚酯纤维，大家都联想到塑料瓶，说什么古人穿绫罗绸缎，今人穿塑料瓶过冬，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2: 可不是吗？我看微博上还有人自嘲说，今天穿的是雪碧还是芬达，把不同颜色的聚酯纤维衣服和饮料瓶对应，你说这都是哪来的说法？
3: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静电问题，尤其是北方冬天干燥，穿聚酯纤维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跟放电似的。我朋友还说他现在开门前都得先用钥匙碰一下门把手，不然准被电到。
2: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上次我穿了件聚酯纤维的毛衣，脱下来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跟个刺猬似的。不过话说落回来，静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3: 其实静电本身对人体没什么伤害，就是感觉不太舒服，但关键是大家把它和塑料瓶做衣服的说法联系起来了，觉得穿着垃圾回收料做的衣服心里肯定膈应啊。
2: 哦，对了，我还看到有人说聚酯纤维会释放微塑料进入血液，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聚酯纤维外套脱了，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没科学依据，都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流量瞎编的。
3: 是啊，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其实聚酯纤维和塑料瓶虽然都是 PET 材料，但它们的分子量和结晶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正规厂家生产的聚酯纤维衣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安全得很。
2: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聚酯纤维有这么大的偏见呢？我觉得可能是唯天然论在作祟吧，总觉得天然纤维就比合成纤维好。
3: 你说的没错，其实经过改良的聚酯纤维在保暖性和耐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再生聚酯纤维做衣服，既环保又实用。比如 Patagonia， 他们89%的聚酯纤维都来自回收材料呢。
2: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优衣库，他们的再生聚酯纤维产品比原生材料还贵10%，就是为了响应环保政策。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场口碑危机对聚酯纤维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3: 我觉得短期来看肯定会有一些冲击，但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因为这会促使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开发更吸湿、更抗静电的聚酯纤维产品，而且也能让消费者更理性地看待合成纤维，打破天然即优越的迷思。
2: 对，其实任何材料都有它的优缺点，关键是看怎么用。就像专家说的，选购的时候只要关注安全类别、再生标识和 GRS 认证这些关键信息，就能买到既安全又环保的产品。
3: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大家对材料科学认知的不足，聚酯纤维说不定能重新赢得大家的认可呢。毕竟它可是占了全球合成纤维总量的74%，这么重要的材料肯定不会就这么被塑料衣这个标签打败的。
2: 哈哈，希望如此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聚酯纤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啦。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6: 播客大玩家，
7: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8: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9: 对呀对呀，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1/10。
8: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啊。
9: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带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8: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

0: 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何乐而不为呢？
1: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1: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0: 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技术进步啊？
1: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0: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1: 我的天，
0: 这也太坑了吧。
1: 啊，还有这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0: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1: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0: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1: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它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1: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0: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1: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0: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只要能让年轻人开心满足就是好东西。毕竟首饰的本质就是为了装饰自己，愉悦心情，你说对吧？
1: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对金包银有太多的偏见，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有人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0: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1: 对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7: 播客大玩家，
8: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10: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

0: 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0: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1: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酒石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0: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
2: 对，
1: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0: 哇，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1: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0: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1: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0: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1: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0: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1: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道梅金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0: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酒石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石，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0: 哦，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1: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0: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1: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0: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